0: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 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ᱛᱟᱞᱢ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 ᱫᱚ ᱜᱮᱢᱤᱫ ᱞᱟᱠᱷ ᱯᱩᱜᱮ ᱦᱟᱡᱟᱨ ᱨᱮᱞ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ᱤᱜᱮ ᱤᱨᱟᱹᱞ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ᱰ ᱟᱱᱟᱜ ᱵᱳᱱᱟᱥ ᱮᱢ ᱫᱤᱥᱟᱹᱭ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ᱰᱮ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ᱳᱱᱟᱥ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2,09,00,000 ᱴᱟᱠᱟᱭ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ᱨ ᱩᱪᱷ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ᱥᱥᱤᱱᱤ ᱵᱮᱥᱱ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ᱨᱮᱞ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ᱰᱷᱮᱨ 7,06,031 ᱴᱟᱠ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 ᱦᱚᱞᱫᱤᱭᱟ ᱯᱮᱴᱨᱳᱠᱮᱢᱤᱠᱮᱞᱥ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ᱮᱱᱚᱞ ᱟᱨ ᱮᱥᱤᱴᱚᱱ ᱯᱞᱟᱱᱴ 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ᱮᱫ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ᱭ ᱧᱮᱞ ᱟᱹᱪᱩᱨ ᱠᱮᱫᱟ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ᱲᱩᱫ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ᱚᱱᱳᱡ ᱠᱩᱢᱟᱨ ᱟᱜᱚᱨᱣᱟᱞ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ᱛᱟᱯᱚᱥ ᱨᱟᱭ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ᱯᱚᱱ ᱫᱟᱥᱜᱩᱯᱛᱚ ᱜᱷᱟᱞᱚ ᱟᱨᱦᱚᱸ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ᱝᱥᱚᱫ ᱟᱨ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 ᱦᱚᱞᱫᱤᱭᱟ ᱯᱮᱴᱨᱳᱠᱮᱢᱤᱠᱮᱞᱥ ᱟᱨ ᱚᱱᱟᱨᱮᱱ ᱜᱚᱲᱚᱣᱟᱱ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ᱨ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3,05,000 ᱴᱚᱱ ᱯᱷᱮᱱᱚᱞ ᱟᱨ 2,53,000 ᱴᱚᱱ ᱮᱥᱤᱴᱚᱱ ᱵᱮᱱᱟᱜᱼᱟ 6,0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ᱞᱟᱱᱴ 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ᱢᱟ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ᱸ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ᱱᱟᱨᱥᱤᱝᱦᱳᱢ ᱵᱤᱨᱩᱫᱽ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 ᱞᱟᱹᱞ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ᱟᱠᱟᱫᱟ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ᱠᱟᱹᱴᱷᱟᱹᱢ ᱵᱮ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ᱠᱞᱤᱱᱤᱠᱮᱞ ᱮᱥᱴᱟᱵᱞᱤᱥᱢᱮᱱᱴ ᱮᱱᱰ ᱨᱮᱜᱩᱞᱮᱴᱟᱨᱤ ᱨᱮᱱᱤᱡ ᱪᱮᱭᱟᱨᱢᱮ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ᱤᱥᱥᱚᱡᱤᱛ ᱵᱚᱥᱩ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ᱨ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ᱛᱚᱛᱷᱚ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ᱜᱷᱟᱞ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ᱱᱤᱡ ᱵᱤᱥᱮᱥ ᱮᱠᱡᱤᱠᱤᱭᱩᱴᱤᱵᱷ ᱢᱮᱡᱤᱥᱴᱨᱮᱴ ᱟᱫᱟᱞᱚᱛ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ᱚᱠᱨᱳᱪ ᱡᱚᱱᱚᱛᱟ ᱯᱟᱨᱴᱤ ᱨᱮᱱᱤᱡ ᱱᱮᱛᱟ ᱥᱚᱨᱚᱵ ᱫᱟᱥ ᱟᱨ ᱟᱥᱩᱛᱳᱥ ᱨᱚᱝᱠᱟ ᱫᱚ 5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ᱵᱷᱟᱜᱤᱭᱚ ᱦᱮᱯᱷᱟᱡᱚᱛ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ᱠᱩᱢ ᱮ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ᱟᱨ ᱢᱤᱫ ᱱᱮᱛᱟ ᱟᱡᱤᱝᱠᱚ ᱥᱤᱱᱰᱮ ᱫᱚ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ᱵᱚᱱᱰ ᱛᱟᱞᱟᱛᱮ ᱨᱟᱲᱟ ᱟᱠᱟᱱᱟᱭ ᱡᱚᱱᱛᱚᱨ ᱢᱚᱱ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ᱷᱳᱵᱷ ᱟᱸᱫᱳᱲ ᱵᱟᱹᱨᱩ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ᱭᱚᱢ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ᱵᱤᱠᱷᱳᱵᱷ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ᱞᱞᱤ ᱯᱩᱞᱤᱥ ᱩᱱᱠᱩ ᱯᱮᱱᱮ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ᱢᱮᱱ ᱦᱚᱞᱟ ᱠᱤᱪᱷᱩ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ᱠᱟᱹᱨᱤ ᱠᱩᱞᱩᱯ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ᱛᱮ ᱟᱨ ᱵᱮᱨᱤᱠᱮᱰ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ᱪᱤᱨ ᱟᱱᱛᱮ ᱥᱞᱳᱜᱟᱱ ᱮ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ᱵᱚᱞᱚᱱ ᱚᱠᱛᱚ ᱫᱤᱞᱞᱤ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ᱩᱱᱠᱩ 3 ᱡ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ᱲᱩᱫ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ᱜᱮᱱᱮᱥ ᱠᱩᱢᱟᱨ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ᱟᱲᱟᱜ ᱫᱟᱹᱵᱤᱛᱮ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ᱚᱠᱛᱚ ᱱᱩᱠᱩ ᱱᱮᱛᱟ ᱫᱚ ᱞᱟᱦᱟᱨᱮ ᱦᱚᱸ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ᱹᱱᱛᱤ ᱯᱟᱞ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ᱛᱚᱛᱮ ᱟᱫᱟᱞᱚᱛ ᱫᱚ ᱩᱱᱠᱩᱭ ᱨᱟᱲᱟ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ᱩᱵ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ᱫᱷᱟᱲ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ᱟᱦᱟᱞ ᱯᱟᱣᱲᱟ ᱜᱷᱟᱴᱥᱤᱞᱟᱹ ᱨᱮ ᱛᱚᱝᱜᱮ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ᱜᱮᱢᱤᱫ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ᱞᱟᱠᱪᱟᱨ ᱥᱮᱢᱞᱮᱫ ᱮᱥᱮᱠ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0: ᱨᱤᱱ ᱥᱮ ᱞᱳᱱ 7% ᱦᱟᱨᱛᱮ 10 ᱵᱚᱪᱷ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ᱮᱭᱟ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ᱥᱮᱨᱢᱟᱨᱮ 15,000 ᱠᱷᱚᱱ 18,000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ᱟᱧᱪᱟᱣ ᱠᱟᱜ ᱥᱟᱶᱛᱮ 1 ᱠᱳᱴ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ᱤᱱᱟᱹ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ᱯᱩᱱᱟ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ᱴᱮᱠᱥᱚᱭ ᱡᱟᱞᱟᱱᱤ ᱛᱮ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ᱟ 5 ᱟ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1 ᱠᱤᱞᱳᱣᱟᱴ ᱥᱤᱥᱴ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30,000 ᱠᱟᱹᱣᱰᱤ 2 ᱠᱤᱞᱳᱣᱟᱴ ᱥᱤᱥᱴ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60,000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3 ᱠᱤᱞᱳᱣᱟᱴ ᱥᱤᱥᱴ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78,000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 ᱠᱚ ᱧᱟᱢᱟ 6 ᱟ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ᱟᱭ ᱵᱟᱲᱦᱟᱣ ᱢᱮᱱᱫᱚ 300 ᱤᱭᱩᱱᱤᱴ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ᱡᱚ ᱜᱷᱚᱨ ᱢᱩᱯᱷᱛ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ᱠᱚ 1 ᱟ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3 ᱱᱚᱢᱵᱚᱨ ᱡᱟᱞᱟᱱᱤ ᱠᱤᱨᱤᱧ ᱟ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ᱳᱞᱟᱨ ᱫᱟᱲᱮ ᱥᱮᱡ ᱛᱮᱫᱚ 5 ᱱᱚᱢᱵᱚᱨ ᱫᱤᱥᱚᱢ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8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ᱳᱞᱟᱨ ᱠᱷᱮᱢᱚᱛᱟ 30 ᱜᱩᱱᱟᱹ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2025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ᱨᱪ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 81.81 ᱜᱤᱜᱟᱣᱟᱴ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ᱟᱠᱟᱱᱟ 12 ᱟᱱᱟᱜ ᱚᱨᱡᱚ 2025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ᱨᱪ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ᱪᱚᱱᱰᱤᱜᱚᱲ ᱫᱚᱢᱚᱱ ᱫᱤᱭᱩ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ᱷᱟᱫᱽᱨᱮ 100% ᱥᱳᱞᱟᱨ ᱯᱮᱱᱮᱞ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ᱨᱮ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ᱫ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ᱱ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ᱛᱮ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ᱟᱨ ᱛᱟᱹᱢᱤᱞᱱᱟᱲᱩ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ᱦᱚᱸ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ᱚ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 ᱟᱠᱟᱫᱟ 3 ᱟᱱᱟᱜ ᱚᱨᱡᱚ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ᱥᱮᱨᱢᱟᱨᱮ 160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ᱭ ᱥᱟᱧᱪᱟᱣ ᱮ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ᱡᱚ ᱜᱷᱚᱨ ᱢᱩᱯᱷᱛ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ᱨᱟᱹᱥᱭᱟᱹ ᱵᱟᱨᱮᱛ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ᱢ ᱟᱨᱫᱟᱥᱚ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ᱯᱤᱮᱢ ᱥᱩᱨᱡᱚ ᱜᱷᱚᱨ .gov.in/an/home ᱯᱳᱨᱴᱟᱞ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ᱨᱮᱡᱤᱥᱴ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ᱨᱱᱚᱱᱟ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ᱤᱞᱦᱟᱹᱣ ᱥᱚᱝᱥᱛᱷᱟ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ᱨᱟᱹᱥᱭᱟᱹ ᱱᱚᱢᱵᱚᱨ ᱮᱢᱟᱱ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ᱥᱳᱞᱟᱨ ᱯᱮᱱᱮᱞ ᱮᱨ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ᱫᱟᱥ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ᱟᱹᱠᱷᱨᱤᱧ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ᱹᱞᱤᱠ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ᱤᱭᱟᱹ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ᱤᱭᱟᱹ ᱥᱳᱞᱟᱨ ᱯᱮᱱᱮᱞ ᱮ ᱛᱷᱟᱯᱚᱱᱟ ᱧᱮᱧᱮᱞ ᱟᱨ ᱡᱚᱜᱟ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ᱭ ᱟᱨᱫᱟᱥᱚᱜᱼᱟ ᱢ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ᱟᱨ ᱛᱟᱞᱢ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ᱡᱚ ᱜᱷᱚᱨ ᱢᱩᱫ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ᱳᱡᱚᱱᱟᱨᱮ ᱨᱟᱹᱥᱭᱟᱹ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ᱡᱚᱝᱢ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ᱚᱱ ᱥᱚᱦᱮᱫᱮᱭ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ᱯᱤᱮᱢ ᱥᱩᱨᱭᱟ ᱜᱷᱚᱨ ᱢᱩᱯᱷᱚᱛ ᱵᱤᱡᱽᱞ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ᱧᱟᱢᱟ 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ᱫᱷᱚ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ᱪᱮᱫ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ᱟᱯᱩᱨ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ᱱ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ᱟᱱ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ᱫᱚᱝᱥᱟᱨ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ᱴᱩᱰᱩ ᱾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